0: 粉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起来。乐器毫不束缚，带来律动的节奏，带来忧郁的蓝色布鲁斯。Jazz FM 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1: Say that to all the girls, friend.

tell me the truth. I've just got to know. Tell me the truth.

Is it over now? Tell me the truth. Do you want her now?

0: everybody.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
1: 当你开始即兴，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它是优雅的世界，真实的自由。它是浪漫的倾诉，冬日的暖阳，也是恣意的欢乐。Jazz FM 陪你度过慵懒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0: Hey everybody,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
1: 当你开始即兴，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它是优雅的世界，真实的自由。是浪漫的倾诉，冬日的暖阳，也是恣意的欢乐。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2: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

0: everybody,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
1: 当你开始即兴，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它是优雅的世界，真实的自由。它是浪漫的倾诉，冬日的暖阳，也是恣意的欢乐。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I can feel it Even when you're not here Can't conceal it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懒。

0: everybody.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
1: 当你开始即兴，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它是优雅的世界，真实的自由。是浪漫的倾诉，冬日的暖阳，也是恣意的欢乐。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0: 爸，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粉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
1: Give me，
0: 吹得远处变得朦胧起来。
1: My imagination will drive
0: 乐器毫不束缚，带来律动的节奏，带来忧郁的蓝色布鲁斯。Jazz FM 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2: You say that to all the girls, really.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懒。

0: everybody.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
1: 当你开始即兴，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它是优雅的世界，真实的自由。它是浪漫的倾诉，冬日的暖阳，也是恣意的欢乐。Jazz FM 陪你度过慵懒

0: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1: Tisky the Tasket, a brown and yellow Jazz
2: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3: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2: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4: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5: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tonight。
1: 粉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
2: Give me，
1: 吹得远处变得朦胧起来。
2: My imagination will drive。
1: 乐器毫不束缚，带来律动的节奏，带来忧郁的蓝色布鲁斯。 Jazz FM 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3: You say that to all the girls, really?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懒。

0: everybody,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
1: 当你开始即兴，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它是优雅的世界，真实的自由。它是浪漫的倾诉，冬日的暖阳，也是恣意的欢乐。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

0: everybody,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
1: 当你开始即兴，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它是优雅的世界，真实的自由。它是浪漫的倾诉，冬日的暖阳，也是恣意的欢乐。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粉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
1: Give me，
0: 吹得远处变得朦胧起来。
1: My imagination will drive
0: 乐器毫不束缚，带来律动的节奏，带来忧郁的蓝色。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

0: everybody.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
1: 当你开始即兴，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它是优雅的世界，真实的自由。它是浪漫的倾诉，冬日的暖阳，也是恣意的欢乐。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2: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粉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起来。乐器毫不舒服。

0: Hey everybody,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
1: 当你开始即兴，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它是优雅的世界，真实的自由。是浪漫的倾诉，冬日的暖阳，也是恣意的欢乐。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

0: everybody,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
1: 当你开始即兴，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它是优雅的世界，真实的自由。是浪漫的倾诉，冬日的暖阳，也是恣意的欢乐。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

0: everybody,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
1: 当你开始即兴，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它是优雅的世界，真实的自由。它是浪漫的倾诉，冬日的暖阳，也是恣意的欢乐。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懒。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粉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
1: Give me，
0: 吹得远处变得朦胧起来。

0: everybody.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
1: 当你开始即兴，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它是优雅的世界，真实的自由。是浪漫的倾诉，冬日的暖阳，也是恣意的欢乐。

0: everybody.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
1: 当你开始即兴，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它是优雅的世界，真实的自由。它是浪漫的倾诉，冬日的暖阳，也是恣意的欢乐。
2: 给嘴。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4: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粉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
1: Give me，
0: 吹得远处变得朦胧起来。
1: My imagination will drive
0: my... 乐器毫不束缚，
1: yeah.
0: 带来律动的节奏，带来忧郁的蓝色布鲁斯。Jazz FM 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2: You say that to all the girls, right?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

0: everybody.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
1: 当你开始即兴，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它是优雅的世界，真实的自由。它是浪漫的倾诉，冬日的暖阳，也是恣意的欢乐。Jazz FM 陪你度过慵懒

0: everybody.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
1: 当你开始即兴，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它是优雅的世界，真实的自由。是浪漫的倾诉，冬日的暖阳，也是恣意的欢乐。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

0: 粉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
1: Give me，
0: 吹得远处变得朦胧起来。
1: My imagination will drive
0: the 乐器毫不束缚，
1: yeah，
0: 带来律动的节奏，带来忧郁的蓝色布鲁斯。Jazz FM 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2: You say that to all the girls, right?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

0: everybody.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
1: 当你开始即兴，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它是优雅的世界，真实的自由。是浪漫的倾诉，冬日的暖阳，也是恣意的欢乐。

sophisticated lady. D for two. Black coffee. C'est si bon.

0: everybody.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
1: 当你开始即兴，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它是优雅的世界，真实的自由。它是浪漫的倾诉，冬日的暖阳，也是恣意的欢乐。Jazz FM 陪你度过慵懒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

0: 粉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起来。乐器毫不束缚，带来律动的节奏，带来忧郁的蓝色布鲁斯。Jazz FM 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1: Say that to all the girls, friend.

whisper out of you, I whisper out of you. Yes, sir.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

occasional rain. Chili con carne, sparkling champagne.

0: everybody.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
1: 当你开始即兴，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它是优雅的世界，真实的自由。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2: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3: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4: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

它是优雅的世界，真实的自由。它是浪漫的倾诉，冬日的暖阳，也是恣意的欢乐。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

0: everybody.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
1: 当你开始即兴，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它是优雅的世界，真实的自由。它是浪漫的倾诉，冬日的暖阳，也是恣意的欢乐。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

它是优雅的世界，真实的自由。它是浪漫的倾诉，冬日的暖阳，也是恣意的欢乐。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0: 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起来。乐器毫不束缚，带来律动的节奏，带来忧郁的蓝色布鲁斯。 Jazz FM 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1: You say that to all the girls, right?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粉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起来。乐器毫不束缚，带来律动的节奏，带来忧郁的蓝色布鲁斯。Jazz FM 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1: Say that to all the girls, friend.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懒。

0: everybody,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
1: 当你开始即兴，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它是优雅的世界，真实的自由。它是浪漫的倾诉，冬日的暖阳，也是恣意的欢乐。Jazz FM 陪你度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0: 风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
1: Give me
0: 吹得远处变得朦胧起来。
1: My imagination will drive
0: 乐曲毫不束缚，带来律动的节奏，带来忧郁的蓝色布鲁斯。
2: Jazz FM
0: 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3: Say that to all the girls, really.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

0: Hey everybody,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
1: 当你开始即兴，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它是优雅的世界，真实的自由。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

0: everybody.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
1: 当你开始即兴，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它是优雅的世界，真实的自由。它是浪漫的倾诉，冬日的暖阳，也是恣意的欢乐。Jazz FM 陪你度过慵

I say hello.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懒。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

love you. We can do all the things that we used to do. So come on.

0: everybody.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
1: 当你开始即兴，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它是优雅的世界，真实的自由。是浪漫的倾诉，冬日的暖阳，也是恣意的欢乐。Jazz FM 陪你度过慵懒。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0: 粉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
1: Give me，
0: 吹得远处变得朦胧起来。
1: My imagination will drive
0: 乐器毫不束缚，带来律动的节奏，带来忧郁的蓝色布鲁斯。Jazz FM 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2: You say that to all the girls, right?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懒。

0: everybody,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
1: 当你开始即兴，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它是优雅的世界，真实的自由。是浪漫的倾诉，冬日的暖阳，也是恣意的欢乐。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粉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吹得远处变得朦胧起来。乐器毫不束缚，带来律动的节奏，带来忧郁的蓝色布鲁斯 Jazz FM。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

0: everybody.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
1: 当你开始即兴，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它是优雅的世界，真实的自由。它是浪漫的倾诉，冬日的暖阳，也是恣意的欢乐。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粉儿毫不客气，吹得树枝摆动，
1: Give me，
0: 吹得远处变得朦胧起来。
1: My imagination will drive
0: 乐器毫不束缚，
1: yeah.
0: 带来律动的节奏，带来忧郁的蓝色布鲁斯。Jazz FM 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2: Say that to all the girls, friend.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

0: everybody.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
1: 当你开始即兴，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它是优雅的世界，真实的自由。是浪漫的倾诉，冬日的暖阳，也是恣意的欢乐。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慵懒的时光。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

0: Jazz FM，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1: 慵懒时光，尽情摇摆。
0: 爵士的律动，陪你度过。

0: everybody. This is Brother Ray talking to you.
1: 当你开始即兴，就会发现音乐的天空没有边际。它是优雅的世界，真实的自由。是浪漫的倾诉，冬日的暖阳，也是恣意的欢乐。